你要嘛呢？过一个，过一个，要把工人，要把工人给留不完的呢，不留不来，干咩呀你？不然你要嘛呢？马上呢，把个后头，阿家奥多，阿你过过五人，阿里罗啊，阿里罗啊，伢们往奥拉特里，干那因不留是特里，不留不留，不留不来呢，宝贝大笨，阿你呀，你要不黑哈，你要不黑哈，不然你往里，给你阿这个，给你阿这个，给你一米，给你一米，阿过五人。吹土我会，阿能因不来这过来哟。我们过你们打，过乌头吹个吹个，乌干毛哈，伊话阿勒干鸭水，鸭里往里发，滴滴阿笨，鸭毛里多不拉乌，阿毛呢过会个，啥马他哩，哎个能因，马过乌不他。